0: 二月份陆续交付。邢台高新区产发集团副总经理刘志龙：
1: 我们园区主要聚焦电子信息、软件开发和人工智能等上下游企业，抢抓深圳南西北宜的窗口期，着力引进一批高成长型企业，打造北方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0: 该园区创新采用园中园模式，统一配建高标准厂房及水电气暖等公共设施，真正实现拎包入住、轻装上阵。目前已有44家来自深圳、东莞等地的电子信息企业签约落户，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邢台高新区产发集团副总经理刘志龙：
1: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13亿元，上缴税金65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300多个。更重要的是，它将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助力邢台形成百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高地。
0: 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高质量发展动能足。在市经开区的碳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施工现场塔吊林立，工人正在对厂房进行内部装饰。碳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总监龚小娟：
2: 目前项目正在加紧推进施工进度，主体已建成80%，计划今年9月份主体封顶，年底11月份完成投产。
0: 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占地316亩，将建设高标准生产厂房、自动化仓储中心及配套生活设施等，同时引进3维6轴坐标式激光切割机、自动焊接线等先进设备，主要生产碳纤维高端自行车产品60%以上出口海外。达产后，预计年组装自行车200万台，年产值20亿元，税收1亿元，并带动2000人就业。碳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总监龚小娟：
2: 我们最大的亮点是采用碳纤维材料和智能数控生产线，车身比传统金属车身轻30%以上，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同时引入骑行运动体验，打造集生产制造、科技研发、文化展示于一体的产业新地标。
0: 从电子信息到高端制造，从园中园模式到碳纤维技术，一个重点项目拔地而起，加速推进，折射出我市产业升级的蓬勃活力。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紧盯时间节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项目加快落地建设。
3: 8月22号，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市第11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凝心聚力、开拓奋进的大会。大会科学描绘了邢台15-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对标党代会精神审视和谋划政府工作，不折不扣推动党代会各项安排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刻把握党代会主题，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工作主线，紧盯8个着力主要任务，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切实把党代会战略部署转化为攻坚行动。要加快发展方式变革，把绿色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统筹推进产业升级、文旅提质、改革开放、城乡融合、污染治理、民生改善、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奋力开创邢台跨越提升新局面。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正风肃纪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沙河市调研产业发展、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先后来到龙芯科技、冀中新材、德金玻璃，走进生产车间、中控中心、产品展厅， 详细了

而且绿色碳黑工艺、碳纳米管研发、玻纤产品结构、高端玻璃深加工及环保治理等情况。石磊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

品研发、新技术应用、集中攻坚、高性能配套新材料、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迭代应用高效环保处理工艺，推进全流程节能降碳改造，积极主动落实各项环保管控措施，更好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行业共性风险与关键作业环节，健全全流程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强化穿透式安全监管治理，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沙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过去五年，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圆满完成市十六届人大历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突出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五年来，市人大常委会牢记政治机关第一属性，自觉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让旗帜鲜明讲政治成为最鲜明的底色，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依法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市委高度重视人大工作，制发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及时批准市人大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等重大事项，认真落实市级领导滚动包联二十项重点任务和包联县市区责任，助力全市发展稳定，坚持良法善治，扎实推进法治形态建设，科学编制并认真组织实施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制定地方性法规实践修改意见，组织人大代表、有关专家深度参与法规起草调研、论证咨询等工作，基层立法联系点由十个增加至三十一个，围绕城乡建设管理和基层治理，制定出台六件地方性法规，市政务服务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四件法规为相关领域的省内首部地方性法规，邢窑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条例为全省社区市之间的首部区域协同立法，在全省率先实现备案审查工作，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市县两级全覆盖，加强备案审查信息化建设，实现市县乡三级备案平台全覆盖，增强监督实效，全力助推高质量发展。五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164项，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题视察调研400余次，作出决议决定审议意见132件，进行专项工作满意度测评18次。按照省人大常委会部署，先后组织开展6+1联动监督回头看和4项联动监督等，有效推动解决一批难点堵点问题，加强预决算审查监督，强化对国有资产管理、政务债务管理的工作监督，开展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中心城区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工作等专题调研，助推打造水美天蓝、功能完善、管理有序的人居环境，强化法律法规实施监督，开展法院人民法庭建设、民事执行情况、检察院公益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情况专题监督，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优化服务保障，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制定加强

0: 代表联络群众、组成人员联系基层代表等制度，健全五级代表梯形网络，召开全市人大代表加站建设现场推进会，推进全市加站规范化建设，认真落实两个联系制度，常态化开展学习培训，组织代表全过程参与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的收集、票决、监督工作，每年组织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开展年终集中视察，履职活动不断丰富，修订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和办理办法，推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先后选定16件常委会、30件主任会议重点督办建议，加大督办力度，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水平，突出政治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意识质量和效率，改进纪律作风，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增强履职活力，用好人大讲堂、干部网络学院等载体，提升干部综合素质，成立市人大制度研究会，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加强市人大官网、微信公众号建设，持续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新起点承载新使命，新征程激励新作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将在市委的领导下，紧紧团结和依靠全体人大代表和全市人民，认真贯彻省委、市委全会和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日前，从市人大常委会获悉，市16届人大8次会议以来，代表提出的344件建议，均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并答复代表。据悉，344件建议含1件闭会期间建议，涉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从办理情况看，代表所提建议被采纳、问题得到解决或基本解决的298件，占86.63%。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39件，占11.34%。因法律、法规、政策或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解决，向代表作出解释说明的7件，占2.03%。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对确定的2件市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7件主任会议重点督办建议，采取实地调研、专题座谈、会议调度等方式，了解办理情况，提出督办意见，并听取市政府关于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立足自身监督职能，把代表建议督办与立法监督等工作深度融合，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推动代表建议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暖民心的实际举措。各承办单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建议办理摆在突出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将代表的睿智之言转化为发展的良策实招。紧扣产业发展，市工信局制定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2026年工作要点，新培育91家先进级智能工厂、3家省级特色产业集群，2项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一。立足交通出行优化，市公安局对全市11处路口进行交通组织改造及信号配时方案优化调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聚焦群众关切。市卫健委推动我市入选国家医养结合服务城乡统筹发展项目首批城市，成为全省首个为健康影响评估立法的城市。围绕基层治理优化，市住建局牵头搭建 AI 智慧物业服务平台，汇集59个老旧小区8000余户居民，实现小区物业全覆盖。2015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全市公

0: 做大局，扎实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十年来，共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21件，修改1件，地方立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立足邢台实际，扎实开展小切口立法，我市坚持一市一法，相继出台传统村落保护条例、邢窑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条例等一批切口小、落地时针对性强的法规，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制定出台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管理条例，构建起村居收集、乡企转运、县市处理、市指导一体化治理模式，入选河北省十大法治成果。制定出台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大幅减少非核心条款，对各类污染物的防治措施作出规定，大大提高了法规的可操作性，充分发挥引领保障作用，大力推进创制性立法。我市先后制定出台社会信用促进条例、政务服务条例等一批省内创制性法规，为打造更优营商环境提供法治支撑。制定出台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条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多部法规，初步形成覆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保护法规体系。制定出台百泉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确立了依法保全、科学养权、合理用权的全域水资源保护制度机制。制定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直面家庭养育现实需求，彰显立法惠民温度，把握好立项起草审议等关键环节，真正实现人大主导立法。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市委决策部署和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连续编制实施了10个年度立法计划和2个5年立法规划，坚持急需先立、成熟优先，将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普遍期盼的项目优先列入立法日程，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做到开门立法。我市依法设立31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覆盖各领域，并将征求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作为立法的必经环节，完善落实立法意见建议公开征集与反馈机制，将征求意见对象拓展至管理服务对象、利益相关方和基层群众，对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采取专题论证会、研讨会等方式深度把脉，对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和论证，将其充分吸纳进法规草案中，统筹立改废市，持续提升地方立法质效。十年来，市人大常委会累计召开法规公布实施新闻发布会16次，开展立法宣传月等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活动。截至2025年底，市人大常委会已实现对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贯彻落实情况跟踪监督全覆盖，为扎实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提供了有力抓手。十年立法路，砥砺在前行。站在十年深耕厚植的坚实基础上，我市的地方立法事业正擘画崭新的发展图景。邢台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以更高质量的法规制度供给，为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构筑起更加坚实的法治根基。
1: 8月22号下午，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会议由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副主席郑庚戌主持，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副主席郑庚戌、邓素雪、王建江、刘真哲、吕亚茹、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秘书长刘国强在主席台就座。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应到委员511人，实到委员504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日程。 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

0: 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大会主席团由50人组成，成员兼顾是各党派、各团体和各有关方面，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议通过陈冲为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刘国强为大会秘书长。会议指出，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已经圆满走完5年履职的奋斗历程。过去5年，14届市政协常委会和全体委员锚定中心大局履职，深耕协商主责主业，交出了厚实的履职答卷。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是我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集中精力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民主团结、求实奋进、凝心聚力的高质量大会。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议程。2026年8月22日，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并讨论中共邢台市委书记杨蒙讲话；二、听取和审议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四、列席邢台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五、选举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六、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七、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八、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九、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政治决议。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2日，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主席团成员50名，按姓氏笔画排序：卜君红女、万雅静女、马雪玉女、王威、王斌回族、王宝珍、王小丽女、王海坤女、王银明、王康乐、王艳玲女、王耀发、龙赛女、朱慧敏、刘红女、满族、刘真哲、刘国强、刘登香、李文阔、李小娟女、李曼迪女、沙芳芳女、宋克文、张健、张鹏女、张义军、张守峰、张洪泽、张红霞女、张银坤、陈冲、范迎春、范燕娜女、尚小云、周志立、郑庚戌、赵永宁、赵庆志、赵宪科、胡明涛、侯志赛女、徐刚、高华瑞女、郭爱华女、韩峰伟、韩小琴女、楚路公、廖青川、霍建芳女、魏华北；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陈冲；三、秘书长刘国强。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2026年8月22日，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刘真哲，副主任6名，按姓氏笔画排序：宋克文、陈宪芳女、赵永宁、赵庆志、徐刚、韩峰伟；委员17名，按姓氏笔画排序：魏秋星女、马瑶女、刘立业女、刘君红女、严赫赫女、穆君龙、李燕女、李海义、李慧娟女、张永格女、陈军、赵岩、赵俊禄女、胡小娜女、赞国京、桑梦雪女、盖阳桥。
0: 8月22号上午，

0: 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陈冲为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红林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和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和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和主持人名单。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编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名单。审议通过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2026年8月22日，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冲、郑庚戌、刘真哲、李文阔、张健、万雅静女、魏华北、王怡明、郭爱华女、刘国强；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陈冲。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2日，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副秘书长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海坤女、李慧女、李江帅、刘英辉、张洪泽、张殿臣、赵永宁、赵庆志、胡占海、温宽良。
1: 8月22号下午，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各族召集人、各县市区政协主席、统战部长会议，对即将召开的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进行安排部署。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陈冲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红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秘书长刘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本次全会是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换届大会，肩负着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使命。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确保大会顺利进行、圆满成功。会议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更高的质量标准抓实工作、履职尽责，确保完成大会各项任务。要聚焦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协商议政，凝聚共识，形成助推邢台跨越提升的强大合力。要从严从实守纪律，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实施细则，明底线、知敬畏、守规矩，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0: 8月22号上午，出席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陆续抵达驻地，他们精神饱满，满怀履职热情，带着一件件关乎邢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的提案和建议向大会报到。市政协委员艾秀娟：
2: 作为一名新任政协委员，我内心十分激动，也深感责任重大，这既是荣誉呢，更是担当。接下来呢，我会认真地研读大会报告，虚心地学习履职本领，把基层一线听到的群众心声如实反映上来。
0: 市政协委员赵一娜：
3: 经过前期深入基层调研，我带着几份民生建议参会，会上我将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立足实际，见真言，献良策，努力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务实建议。
0: 刚刚闭幕的是第十一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的宏伟蓝图。委员们一致认为，在即将开幕的市两会上，要全面贯彻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把这次大会开成一次团结奋进、鼓舞士气的大会，为推动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

0: 积极建言献策。市政协委员陈航，
1: 今年我带来的提案是关于引育人才、筑牢我市人才根基的建议，要立足本地实际，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构建引得来、育得强、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保障。
0: 市政协委员高立刚，
2: 我这次来参会就想围绕关于推进智慧物流体系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绿色发展的一些问题，与参会的各位委员一起沟通，加快智慧物流建设，能够破解传统物流资源分散、效率不高、成本偏高等难题，打通流通堵点。
0: 市政协委员贾连文，
3: 我建议依托公园、广场等老年人集中的公共场地，打造老年幸福驿站，推广公园加社区加家庭服务模式，助力我市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温暖之城建设。
0: 谋大事易发展，委员们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严实的工作作风、严明的汇丰汇绩，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多见真言、多献良策、多谋实招，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为推动邢台跨越提升发展不懈奋斗。
4: 2026年市两会即将召开，记者从大会布置现场获悉，目前会议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将于8月23号至25号召开，会期2天半；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于8月24号至26号召开，会期2天半。记者先后来到市人大和市政协会务组，看到各项工作安排井然有序，各部门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对代表委员驻地进行检查，认真核对人员名单和各项日程，对会议文件清点后进行分装。在两会代表委员驻地，工作人员正严格按照会务标准做好会场布置和接待等相关工作，确保两会期间各项工作顺利进行。金牛大酒店营销部经理崔立恒，
5: 我们围绕会场配套、客房接待、餐饮和人员配置做好相关筹备，把岗位职责划分清楚，把各项任务细化到位。目前酒店的会议室、客房、餐厅各个功能区域都已经准备到位，我们将尽心尽力为参会人员营造整洁有序、舒适舒心的环境。
4: 在今年两会的主会场全程礼堂，工作人员正在对灯光、音响、空调等设备进行最后调试。大会秘书处及下设各工作组明确分工，保障各环节工作万无一失。河北顺德集团全程礼堂假日酒店负责人王浩璇，
6: 我们将严格对照会务标准，细化每一处流程，做好场地服务与现场保障，确保大会安全有序圆满召开。
0: 下面播送8月2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6.0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内丘县6.07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信都区6.16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市经开区6.28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乡都区6.29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广宗县8.86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4微克；威县8.8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6微克，平乡县8.71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4微克，南宫市8.45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泾河县8.07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0微克。
4: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7: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9: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

0: 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火灾危险性大，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安全区域，不可进楼入户充电，不可非线充电，不可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到家中充电。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奔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又沉，几多委屈我忍，爱过降临，不想。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在。

0: 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

0: 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点配琉璃，去钥匙归无情。

嗯哼。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1、2个子女产假158天，3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

夫妻二人每年各十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一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看，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6: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5: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6: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5: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7: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8: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9: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

0: 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2: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4: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6: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8: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7: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9: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

0: 这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欣赏波河美景吗？
9: 走。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

0: 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为了让这个干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 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
5: 《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6: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7: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
4: 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
8: 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0: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 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0: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3: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8: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4: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
2: 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 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亿，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5: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1: 5.9级地震， 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5: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

0: 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赵健。
2: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聚力全面绿色转型，共同建设美丽邢台，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开幕，杨猛讲话，石磊、冯亚强、魏吉平、郑传记等到会祝贺，陈冲主持会议，郑庚戌做14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刘真哲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2: 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大会议程、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3日，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全程礼堂开幕。全程礼堂内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正中悬挂着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协会徽，在十面红旗的映衬下熠熠生辉。会场内高高悬挂着大红条幅，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5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应出席委员511名，实际出席委员503名，符合规定人数。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冲、郑庚戌、刘真哲、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王银明、郭爱华、刘国强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陈冲主持会议，杨猛、石磊、冯亚强、魏吉平、郑传记、韩洪良、李亚林、许洪林、吴洪志、宁诚信、崔耀鹏、韩飞、段立勇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上午9时，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杨猛代表中共邢台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是邢台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全市上下坚定不移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推动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品牌形象、和美乡村建设、民生保障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管党治党水平等各方面工作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5年来，市政协14届委员会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向同行，充分发挥联系各界、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动员带领全社会积极参与到全市大发展、大建设中，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协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猛强调，刚刚闭幕的市第11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5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奋斗目标，聚焦8个着力，做出全方位部署。未来5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乘势而上，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以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为主线，抓实美丽邢台建设，有效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全市综合实力和对外形象打好翻身仗，实现跨越提升。新一届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团结带动社会各界投身15/5火热战场。杨猛对全体委员提出3点希望，希望政协委员时刻把牢政治方向，自觉把政协履职放到全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发展大局当中来谋划、来推进、来落实，主动当好政策宣

0: 宣传员、舆论引导员，多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工作，不断凝聚起理解转型、支持转型、参与转型的广泛共识，汇聚起共同建设美丽邢台的磅礴力量。希望政协委员立足岗位，主动作为，发挥人才荟萃、专业集聚优势，聚焦破解众化围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行动起来，紧扣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建设，合力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用心用情多做小切口大撬动的民生实事，在建设美丽邢台具体工作上建行动做贡献。希望政协委员务实高效开展民主监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民主监督的定位，正确处理本职工作和委员履职的关系，以良好的形象做好现身说法和示范引领，广泛联系团结各界群众、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以过硬的作风展现新一届政协的良好风貌。全市各级党委要主动支持政协开展工作，积极采纳政协的意见建议，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切实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有效履职提供更好条件，持续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关注、支持政协工作的良好氛围。受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郑庚戌做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五年来，中共邢台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持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开新局大事要事。14届市政协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广泛汇聚共识合力，提升履职水平实效，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政协贡献。报告总结了五年工作的主要体会，并对今后工作提出建议。15届市政协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坚定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精准建言资政，提升协商效能，把牢中心环节，持续凝心聚力，注重改革创新，强化履职担当，加强自身建设，促进提质增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受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刘真哲做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石玉春、周国江、范建寻、邱文双、王素平、刘金宇、李建兵、杨瑞硕、管志民、蒋九芳、钱丽霞、王峰、尚秀伟、蔺静、王文山、贾芳、邓素雪、王建江、吕亚茹等。列席会议的有部分驻行省政协委员、大会副秘书长，没有市政协委员的省属和市直单位负责人，省属、市属企业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开发区政协联络组负责人，部分市委统战部、市政协机关处级干部。市两会召开前夕，8月20日，中共邢台市委举行民主协商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就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有关人事安排进行了民主协商。
1: 8月23号下午，邢台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泉城礼堂举行。市16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副主任刘金宇、李建兵、杨瑞硕、孟宪鹏、管志民、蒋九芳，秘书长李海林在主席台就座，魏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预备会议应出席代表525名，实到代表519名，符合法定人数。会上，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选举产生了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魏吉平在讲话中向全体与会代表提出三点希望和要求，

0: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把准大会方向，以大局意识凝聚思想共识，要切实把讲政治摆在首要位置，深刻把握本次大会的重大意义。在审议讨论、酝酿人事、投票选举等过程中，切实贯彻落实好省委市委各项部署要求，确保大会各项任务顺利完成。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忠实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彰显代表本色，要实事求是审议各项工作报告，积极建言献策，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贴合实际务实可行的议案建议，要严守议事规则，恪守法定程序，公平公正负责任地投好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三是严守会议纪律，端正会风会纪，以严实作风树立良好形象，要自觉服从大会日程安排，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各项纪律要求，以饱满热情、务实作风、过硬担当、同心同德、凝心聚力，努力把本次大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8月23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议邢台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审议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五、选举和表决事项；六、其他事项。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3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5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王鹏、王忠宪、王建华（满族）、文清峰、孔君峰、石英（女）、石磊、傅继泽、冯亚强、宁诚信（满族）、吕亚茹（女）、刘伟、刘炳、刘金宇、许红林（女）、孙建国、李科、李亚林、李建兵、李海林、李金虎、杨猛、杨立斌、杨月峰、杨瑞硕（女）、吴宏志（女）、宋云、张丽君、陈冲、陈世君（女）、罗向正、郑大光、郑传记、郑小燕（女）、孟宪鹏、郝侃、胡晓明、段立勇、耿子渊、贾云霄、贾志强、徐艳刚、高凯英、郭强柳（女）、黄慧安、崔子安、崔耀鹏、蒋九芳、韩飞、韩洪良、管志民、范振宇（满族）、魏吉平，秘书长李建兵。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2026年8月23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委员管志民，副主任委员赵健、刘丽娜（女）、委员王丽萍（女）、张莎莎（女）、张慧欣（女）、胡丽杰、曹强。8月23日下午，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选出的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共53人，本次会议10到52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通过表决，推定杨猛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随后，在常务主席李建兵主持下，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会议决定，代表联名提出议案的

0: 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4日17时。会议决定将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决定将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决定将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8月23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杨猛、石磊、冯亚强、魏吉平、郑传记、许红林（女）、吴宏志（女）、刘金宇、李建兵、杨瑞硕（女）、孟宪鹏、管志民、蒋九芳、李海林、刘炳。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3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一次会议决定：刘炳、齐冰书、史丰杰、王建华、满族、宋云、王丽、刘占峰。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赴北京市开展招商活动。当天，石磊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会场，详细了解万拿机器人、落实机器人、中科硅技、深普智能、智深科技、星源智机器人等企业技术路线、核心产品产能规模与投融资情况。随后，石磊来到京东集团，详细沟通机器人数采基地共建、设备采购、资本合作等事项。在百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参观企业展厅，认真查看国产服务器、 AI 算力终端等产品。石磊强调，此次赴京招商是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承接北京科创资源外溢的务实行动，要强化项目全流程推进，梳理汇总本次招商对接形成的各类合作信息，分类建立工作台账，把洽谈意向转化为实质合作，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实施。要优化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充分发挥邢台区位条件、发展空间等综合优势，主动靠前对接企业诉求，营造有利于科创企业扎根发展的良好环境。要聚力开展产业链招商，用好市高新区产业园区平台载体，积极承接北京创新资源外溢，发挥以落地企业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来行布局，推动北京科创企业技术成果向邢台转移转化，助力区域数字产业提档升级。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8月23号下午，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举行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陈冲主持。受中共邢台市委委托，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红林做关于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 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提请市政协

0: 鲁界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审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庚戌、刘真哲、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王怡明、郭爱华、刘国强出席会议。8月23号下午，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陈冲主持。受中共邢台市委委托，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宏林做关于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庚戌、刘真哲、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王怡明、郭爱华、刘国强出席会议。8月23号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来到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中共组，与委员们一起学习讨论市委书记杨猛在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审议市政协14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强调，要抓实抓好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推动全市政协系统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整体提质、一体共进，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陈冲认真听取发言，并与大家深入互动交流。他指出，杨猛书记的讲话站位高、方向明、任务轻、信心大、动力足，对市政协工作给予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对政协委员提出的3点希望，为未来5年我市政协事业发展提供了工作遵循和行动指南，让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陈冲强调，要把党的主张通过政协制度的有效运行转化为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要深耕主业，把懂协商、会协商、善协商、愿协商转化为履职实践，要把履职重心聚焦中心大局，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出实招，为招商选资和项目建设搭桥梁，为打好5张牌融资源，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找路数。要凝心聚力，把界别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要把政协系统2支队伍锤炼成10干主角，推动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市政协副主席魏华北、秘书长刘国强一同参加讨论。从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提案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获悉，截至8月23号12时，大会秘书处共收到提案393件。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对收到的提案进行了认真审查，立案375件，不予立案18件。立案提案中，委员提案278件，占74.1%；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界别委员小组等提案97件，占25.9%。其中，经济建设方面提案113件，占立案总数30.1%；政治建设方面提案15件，占4.0%；文化建设方面提案92件，占24.5%。社会建设方面提案133件，占35.5%；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案23件，占5.9%。大会闭幕后，本次会议提案将由市政协办公室、 会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向各有关单位和部门交办，对未予立案的，将积极同提案者协商，作为意见建议转有关部门参阅，或做进一步修改后重新提出。对会后收到的提案，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将及时审查，按规定程序做好交办工作。
1: 8月23日下午，出席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分组学习讨论市委书记杨猛的讲话，审议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们一致认为，杨猛书记的讲话高度凝练了过去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效，充分肯定了市政协14届委员会动员带领全社会积极参与到全市大发展、大建设中来的担当作为，着重强调了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8个着力的部署，并对做好今后的政协工作寄予了殷切希望。市政协委员贺文亚：
2: 杨猛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鼓舞斗志，充分体现了中共邢台市委对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和政协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广大政协委员带来了新启发，提出了新要求。
1: 市政协委员陈思：
3: 我们将以杨猛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引，紧扣全城、古城、自行车支撑建设，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主动深入基层一线，贴近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多做小切口、大撬动的民生实事，提出更多接地气、有实效的建议，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在审议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委员们结合工作和履职实际，谈体会、提建议、划发展。市政协委员赵鹏：
4: 5年以来，累计征集提案4562件，立案4344件，办复率100%。这些提案既聚焦中心工作，又接地气、合民意，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形象、新担当、新作为。
1: 市政协委员王静：
5: 2个报告主题鲜明，数据详实，成果丰硕，政治引领、协商议政和提案办理等各个方面成绩突出，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重要的智慧和力量。
1: 泉涌行香润万物，绿色转型启新城，委员们纷纷表示将按照市第11次党代会确定的方向和目标，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为谱写邢台155跨越提升新篇章共同奋斗。
0: 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在即，8月23号上午，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满怀人民的期盼和心声向大会报到，各驻地报到现场井然有序，报到流程便捷高效。完成报到后，代表们认真研读会议材料，为大会做好充分准备。市人大代表陈克佳：
6: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心情非常激动。这次我带来了关于深化产学研协同、助力企业绿色发展的建议。参会期间，我也会和其他代表多多交流，相互学习，认真履行好代表职责。
0: 市人大代表吴红梅：
7: 我市自行车产业基础扎实，骑行热遍布大街小巷，因此这次我带来了关于自行车支撑建设方面的建议，比如统一城市骑行 IP， 完善骑行配套设施，还有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做好宣传推广，从多方发力，让骑行成为邢台鲜明的城市特色和文明新风。
0: 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代表们怀揣民意，有备而来。会前，他们深入基层调研，精心准备议案建议。大家一致表示，将坚守履职初心，扛起政治责任，严守会议纪律，全身心投入会议各项议程，共商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市人大代表薛宗鹏：
8: 能够参加本次大会，我倍感荣幸，也深知责任重大，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这次

0: 我将立足邢台本土品牌推广、塑造城市特色产业名片等方面，带来自己的议案和建议，认真履行好代表职责。
1: 是人大代表李志虎。
2: 建议加大对电线电缆的产业集群共享制造的支持力度，推动更多大中小型企业设备供需互通共用，同时强化政策引导，推广绿色生产工艺，降低中小企业转型成本，以共享制造带动产业集群绿色转型，助力县域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1: 是第十一次党代会刚刚胜利闭幕，落实好是党代会精神，开好是17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们信心百倍，激情满怀。大家一致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上不断做出新贡献。8月24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将发表社论，汇聚起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磅礴力量，热烈祝贺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开幕。下面播送8月2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5.409。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香都区5.52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仁泽区5.62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内丘县5.68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新都区5.88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7.709。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萍乡县7.47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广宗县7.45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新河县7.43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南宫市7.318，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
3: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8: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

0: 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热线温馨提示。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

0: 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在您将电动自行车推上电梯的那一刻，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在您身边。您的行为不单影响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财产。

0: 财产安全，同时危害整栋楼业主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将电动自行车推上楼或非线充电，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消除火灾隐患从我做起。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FM 88.5 FM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2: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la sangre.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

0: 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

0: 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六成，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违令。
9: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3: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4: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绞热市场。 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手。

0: 楼选。我看市民蔡先生，
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2: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2: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6: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7: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6: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8: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6: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9: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1: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

0: 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能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5: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6: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5: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0: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5: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

0: 线又覆盖了其中的四条精品韩线，
1: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和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3: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 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2: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5: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7: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

0: 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七点。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哦，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让我把收集资料交到乡政来，但是已经交上去了，不知道审核结果下来没。
3: 哦，乡镇跟你说那个多长时间能审核完吗？
2: 没说啊，我说过几天再问问。
3: 行，好的，啊，你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2: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

0: 呢？
1: 他说取消了，不能给我这个恢复。
0: 啊，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民政局的答复。因动态管理发现家庭金融财产超标，不符合低保条件，正常履行清退的手续。
1: 嗯，对。
0: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恒丰热线。
2: 哦，你好，嗯。
0: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啊，联系了啊，都解决了。
0: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2: 上周周一好像是一个。
0: 啊，另外您反映的老人在养老院摔倒了，如何赔付这个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说了吗？
2: 哦，那个只是咨询一下，那个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提前咨询一下，也都说了，也都没啥问题。
0: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6: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5: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6: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5: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6: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7: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8: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9: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1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 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

0: 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民政局，带队负责同志是民政局副局长袁艳科。袁局长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民众工作的关心、关爱与支持，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于我们更好的改进，更好的为大家服好。
8: 好，再一次欢迎袁局长。今天和袁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科长陈素，邢台市养老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胡艳敏，邢台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副科长王海峰。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低保申请以及特困供养申请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民政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

0: 3铺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有很多网友呢在网络平台当中询问有关于养老事业发展，还有我们民政系统所承担的民生实事相关的一些进展。那袁局长，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民政系统我们今年承担了哪些民生实事？那么这些民生实事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首先，请您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民政系统承担的两项民生省级民生工程是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以及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工程。承担的市级民生实事是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以及福彩助学公益活动。其中养老服务能力提升既是省级的民生工程，又是市级的民生实事。目前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已经提前完成，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工程和福彩助学公益活动正在推进。
0: 袁局长，您刚才提到了一项养老服务能力提升的这个工程已经是提前完成了哈，现在才到了8月份，那这个工作我们是如何去完成的？您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1: 好的，这个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具体的任务是强化一老一小供给服务，核心任务是有两部分，分别是培育在全市范围内培育36家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为标准化培育对象，制定今年啊，我们这个在年初制定了工作计划，基于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高质量完成了改造提升、管理升级等任务。现在36个养老服务中心都已经能够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丰富的服务。同时我们认真抓好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通过养老机构岗位大烂兵、县级全覆盖培训、市级开展业务骨干培训，举办了2026年度邢台市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组织我们全市业务尖兵参加全省民政行业技能大赛，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截至目前已经有350人获得了等级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书，我市养老服务队伍进一步加强。
0: 好，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哈，那其实我们也想知道养老服务中心，特别我看前面有了一个限定叫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那这个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它主要能够给老年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袁局长。
1: 好的，主持人，标准化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主要依托现有的养老机构进行培育打造，中心会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合理设置集中照护区、日间照料区、康复医疗区、综合服务区等功能区域，可以为周边老人提供全日托养、日间照料、居家上门、康复娱乐、助餐助浴等一站式养老服务。一个中心一般能够覆盖周边的2到5个乡镇，真正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规范标准的养老服务。
0: 好，谢谢袁局长给我们介绍有关于养老服务中心所提供的相关的服务。如果您也有此类的需求，那也可以呢向所在的镇办或者是乡镇，然后呢进行申请或者是相关的办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网络平台当中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福彩助学这个呢具体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教育局的这个助学是不是能够同步的去叠加使用。好，袁局长，我们在前段时间呢一直都在关注福彩助学，那从7月份开始7月份8月份2个月也在给大家去进行普及。那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完整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项政策，那到底的适用的标准还有我们助学的这个范围都是什么，请你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个福彩助学活动啊是我们民政系统一项可以说成是一项传统的这个 公益活动。

0: 这个目前实施的政策是，对我们贫困学生考上大学的，也就是收到入学通知书后符合条件的每名同学，资助的标准是5000块钱，啊，那么这项活动今年啊，从6月份开始到8月10日已经截止了报名，今年我们一共收到了435份困难家庭学生的申请，现在正在紧张有序的按照工作流程及评审标准，对困难学生助学申请资料认真的开展复查复核，这个基本上这周底啊，也就是说8月底就会复核完毕啊，对每一名符合条件的困难学生都能够公平公正的获得政府的资助。
1: 嗯，好，谢谢袁局长。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知道一下现在呢申请办低保的具体的标准，从网上查的一个标准，大概呢网上说是农村的这个收入呢是6000多块钱，城镇是7000多块钱，是不是只要满足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够正常的申请低保待遇？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也有社会救助科的负责同志，我们请社会救助科副科长王海峰王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所咨询的有关于低保的收入标准方面的问题。好，王科长，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然后通过网友想咨询的这个啊，也是大部分咱们群众啊想关注的问题，从这一点给简单说一下，这个不是单纯啊咱们想申请办理低保的话啊，就是看咱们低于了低保标准它的这个要按照咱们河北省最低生活审核确认办法条件简单来说。如要符合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这个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平均保障标准，然后且财产符合当地的规定，这个两者同时符合，才提出正常提出低保申请办理，这里边也就所谓的收入部分。其中包括如下内容也就是咱们的全部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它是综合核算之后再减去家庭的刚性支出和不计入项以及国家的豁免项来得出咱们这个家庭人均收入，这是收入部分。第二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财产部分财产部分是包括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这个财产部分咱们这个群众比较关注的最主要的几项第一就是家庭的存款家庭这个还有车辆以及工商企业登记法人以及债券这个等等最主要的还有房屋。这个其他的事项也一并列入财产的明确条款这些条款符合了之后就可以按照低保的认定条件和流程正常的办理。刚刚主持人说是不是低于咱们这个低保标准，城市的低保标准和农村的低保标准这个问题就可以办理了所以说刚才以上问题大家做一了解。
1: 嗯，好，谢谢王科长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政策。那这位朋友呢，也给您明确的答复，并不是说只看一个收入的标准，也要综合考量相关的情况、家庭的生活情况，包括支出你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如果呢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呢，还有一位李先生留言咨询。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在办这个房屋过户登记的时候呢，其中呢要求有一个结婚证，但是父母的这个结婚证呢，是很多年前就已经是找不到了，当时只是一个手写的结婚证。

0: 现在需要重新去补办，还是重新去办一个结婚证呢？好，这个问题呢，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邢台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科长陈素，我们请陈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陈科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并不是需要，现在要办结婚证，他是要办这个房屋的过户交易。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会涉及到结婚证？那这个结婚证是父母的，很多年前，就已经是找不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陈科长，
1: 像这种情况，可以就是说去咱们户口所在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去办一下这个结婚证的这种补领，补领这个叫。然后去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原来有原始档案的这种情况，如果就记得我当时在哪个民政部门做过登记的，可以去就是咱们当时登记的民政部门去查一下档案。如果说原来没有领证，或者说我原来不记得是在哪领证了，那么咱们就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的民政部门去办理。这个办理的时候还需要相关的手续，比如说需要咱们出具一些证明，证明是两个人原来就是夫妻关系，然后咱们到民政部门才可以再去进行这个补办。具体的情况可以打这个213-6810，我们再给您具体解答。
0: 好，谢谢陈科长。这个其实涉及到两个方面的这个情况，一个方面呢是如果说原来有证，然后呢也有这个登记的信息，我们可以查询这个信息去，这叫做补领是吧？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做补办，就是重新去办理一个自己的证。
1: 这两个其实都叫补领。
0: 都叫补领。
1: 对。
0: 那会不会涉及到就是原来没有办过，然后呢？
1: 原来没有办过的话，这个也是就是因为这个这个老人的年岁比较大了，可能存在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就是说咱们所有的户口本上或者咱们相关证明上能证明这两个人就是以夫妻名义长期生活的，可以进行补办。
0: 好，谢谢您的解答，非常的详细哈。如果这位朋友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电话，213-0233线上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
2: 哎，
0: 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就跟领导反映一下，我说看俺村里这个给这个简单的考贫困户这个斗地低保给人取消了，看。
0: 是为什么给您取消呢？
2: 说俺这个简单的考斗地儿，他这不是国家脱贫给俺这个斗地儿，然后交的比较困难，都有大病，长期慢性病，是吧？他现在就是说，因为俺这个收入稍微超了这个超稍微超了一点，他说的，他就给俺取消了。
0: 您现在收入是多少钱？
2: 他算了是，就是跟他说了以后，算了以后是。稍微差了一部分，但是说不很多，
0: 差多少？
2: 稍微冒了点头。
0: 您说一下您的收入，我们帮您这个分析一下，是否他这个给您取消合理还是不合理？
2: 我收入就是1000多块钱，都是。
0: 一个月1000多块钱。
2: 哦。
0: 然后家庭成员还有收入吗？
2: 家庭成员就是有俺教授，俺教授有1300-1400-1450那一万是吧？
0: 还有其他人吗？
2: 别的没了。
0: 也就是说
2: 两个人倒病，有我有个俺还有个孩子也都是倒病，就是。
0: 好，这个收入这一部分呢，也就是说您一个月就是家庭的收入，现在是有2000多块钱的这个收入一个月，这是收入的情况。然后支出呢，支出这边您刚才说有这个病，那看病的这个支出每个月大概是多少钱呢？
2: 每个月大概也得1000多块钱吧，像我这吃药然后发看病不错了，就不到了。
0: 1000多块钱，好的，您的情况基本上我们了解了，我们请王海峰王科长给您沟通一下，王科长，刚才我简单问了一下这位朋友的情况哈，收入2000多，支出他说呢是有1000多是用于看病，然后这个具体的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核实一下情况？另外呢，他说给他取消的这个是待遇，到底是什么待遇？您再问一下好吗？
3: 好的。这位听众，你可以把相关的信息留下来啊，然后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啊，会针对你这个情况啊进行全面的核实。因为您刚刚已经简单说了啊，这个工作人员已经给你测算家庭收入，是因为收入超标了啊。刚刚在网友留言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在节目上简单是给大家说了一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低保办理，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管理的，也就是说。

0: 不是你已经享受啊，这个一直不变啊，会根据你家庭的收入情况和财产情况啊变化啊而进行应退尽退啊，这是咱们政策要求和规定的。所以说，刚刚您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咱们接下来之后可以给你核实一下啊，具体是哪一块啊抄的啊，是怎么一个情况，好吧？
1: 嗯，
2: 行，我想问一下，如果他这个对这个家长立考贫困户这个低保兜底儿，他能随便给你去吗？因为这个低保兜底儿这属于国家脱贫政策，国家这个为了脱贫就是四不贷是吧？脱贫不贷政策，不贷帮扶，反正四个不贷，然后就是说他违规给你清退，这合理啊？
1: 嗯，他是用了几个词，你看用了。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农业农村部门的啊相关政策内容，对吧？这个没有错。然后嘞，咱们民政部门对于咱们对他这个群体里边的啊，咱们低保对象，咱们是没有任何不包括任何的身份的啊，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咱们就应保尽保，应纳尽纳啊。要是不符合条件了，咱们按照政策要求和这个文件啊，可以应退尽退。这是咱们目前的政策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位朋友先说了一个违规取消，那这个到底是不是违规，我们有待核实。这位朋友，请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市民政局，我们来帮您核实一下，看看这样的操作是否合理。那合理的话，为什么给您取消？不合理的话，什么时候给您恢复？相关人员，有什么样的这个责任，我们也会给您说清楚。您看这样行吗？
2: 行，
1: 嗯，
2: 好的。
1: 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向那个民政局的领导咨询反映，他这个低保发放那个标准的问题。他在我们这里，他在外面打工挣钱，或者有收入了，家中没有病人，他每月发400多500。可人家家中成家有卧床的老人，成家吃药不能自理，他这个困难户只发300块钱，是不是太少了？怎么提高到400多块钱来？
1: 嗯，您知道这个，就是您看的这个标准是怎么去了解到的？包括您刚才说的有人发几百，但这个情况您是怎么得知的呢？
3: 我在他们那本上见着了。
1: 本上。
3: 他们发放的这那个社保卡上，这发放的都是400多500。
1: 啊，您是看的谁？
3: 那个这个不可以说吧？这算举报人
1: 这
3: 家
1: 个
3: 的，
1: 是需要了解核实一下，就是您通过什么途径？您是看到别人的这个收入的这个详细明细？
3: 对他们的有收入发放
1: 嗯，
3: 的多，我们没有收入发放的少，这个不大公平公正吧？
1: 嗯，好好，这个情况我们请王海峰王科长给您解答一下。王科长，您看这位朋友应该还是有一些误解。其实我是见过这个发放明细的，这个发放明细呢，没有说在一个本上，它是张贴在这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然后呢会这个。门口会进行一个张贴，然后里面呢也有这个具体的数字。那这位朋友他的疑虑的点呢在于，哎，为什么有的人发的多，有的人发的少？他认为他自己家里的这个刚性支出可能多，但是发的少，这个是如何测定的？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位听众，那个，您是哪里
3: 威县张营了。
0: 的？这个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你刚才想了解的这个内容是吧？按照政策。啊，咱们这个低保啊，这个救助金发放啊，它是按照这个分档啊进行发放的，啊，咱们的保障标准啊制定了之后，是根据家庭的困难情形和困难类型以及实际的啊困难啊这个内容啊进行分档啊进行发放，也就是说，刚刚您关注的啊这个。有的困难群众啊，和你啊这个发放的标准啊可能不一样啊，我可以给你提醒一下，就是你可以正常的到咱们你所说的乡镇啊街道的综合服务大厅啊找民生保障的窗口啊，正常的提出你的提档诉求啊，工作人员会按照你家庭的真实情况啊进行进一步核算，核算之后啊您符合啊现在的。正常的提档要求啊，他会把你相应的家庭这个低保啊这个救助金额度按照当地的分档标准啊进行提档啊，如果不符合，他会告诉你啊您家庭的困难情形。第二一个，您也可以打电话咨询咱们威县民政局啊社会救助啊热线。

0: 可以咨询详细的家庭基本情况，或者是目前的分档的标准啊。原则上每个县区在制定分档标准的时候它是不低于三档以上也就是说三至五档是属于各县根据自己当地的经济财政能力和保障能力来制定与按照家庭的相关情况来进行分档的实施救助这是符合咱们国家政策的要求这位听众。
1: 好，这位朋友，其实我听王科长给您介绍的意思哈，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全面不全面，就是大家这个不一样，这是正常的，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家庭收入还有家庭困难程度不一样，所以呢救助标准呢也有分档，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有差异化，这一条你听明白了吗？能理解这个吗？
2: 我向你已经申请了，他给我涨了两。
1: 好，我们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我们先说这一条，您能理解吗？就是其他人跟您不一样，这一条您听明白了吗？
2: 知道。
1: 好，我们再说第二条，就是如果说您对自己的这个救助的标准有这个异议，然后呢可以去提出这个申请。好，您刚才也提到我没有让您说完哈，您是已经提交过申请了是吗？
2: 对对，他给我涨了两个月，他又随便又给我们少了，一千个涨到了都450，他现在又给我们降到了300。
1: 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2: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月给降了，以前跨放了两个月都是450。
1: 好，这个情况我可以帮您核实一下，为什么给您降了？好，王科长，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们能通过我们的这个系统能够查到他的这个升和降的这个原因吗？
0: 这个只能留下电话，咱们这个节目之后给把这个相关情况以及具体内容进行核实一下。
1: 好，这位朋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电话转交给民政部门，我们来核实一下为什么会从450又给您降到这个300块钱，给您一个全面的这个答复。如果您还有这个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沟通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您不要看电视或者是听收音机了，直接用电话沟通。好，您说，您有什么问题？
3: 我问一下，我说办低保的事儿，我说办申请好几年了，都没给办了。
1: 那答复您的是不符合条件不能办，还是什么答复呢？
3: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1: 他没有给您说清楚什么原因吗？好，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我节目结束之后帮您转办，然后呢告诉您为什么没有申请低保成功的原因。您看这样行吗？
3: 行。
1: 好嘞，感谢您参与。好，
3: 谢谢，
1: 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民政局。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1: 你好，是您的电话。
7: 是我电话是吧？
1: 对，是您的电话。
7: 我不好意思，我说话啰嗦。我姑姑是无保户，他是仁县大屯仁泽，现在那家叫仁县，现在叫仁泽区
1: 大屯村
7: 大屯村。
1: 他
7: 每个月800块钱的补助，他现在不能动了。开了送在后应村的养老院，每个月费用是2200块钱，他800就说差额已经交了3月了。就这么个情况，我就说当时里我们往这送的时候哈，人后影村的那个养老院说他能喝领那800块钱的那个民政局那个券，但是到那以后说是无保户，低保户不能享受那800块钱的券。现在的他一个月往里就得多搭

0: 概都得1500，加上有时候尿不湿啊，有时候这那了，乱七八糟，每个月多打1500。我和我妹妹都打这个热线，他电话拽着线，他打不通，我打通了。
1: 嗯，好。好，您的问题，您的问题我大概是听清楚了，就是您说自己的这个姑姑是无保
0: 护，对对对，没儿没女，
1: 无儿无女，然后呢，她有爱人是吧？
0: 她没有，都就她一个人，爱人去世了，我姑姑去世了。
1: 哎，我看导播说的是，您说的是爱人有退休金？
0: 那是她，那是就是我一个我妹妹，就是我妹妹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她老头是东行的。我姑姑
1: 这是俩事儿是吗？
0: 啊，对，他刚才问我的，我跟他说了一个，把后来说错了。
1: 您刚才说无儿无女，然后您说您妹妹，您妹
0: 妹
1: 是谁？
0: 咱俩就说，我一托家里不是他一个人没人了吗？我一托俺妹妹，有时候去看看他去啊，有时候啥的，是这样的。
1: 哦，
0: 他不是我谁了解情况？我说我不太了解那姑姑情况，俺妹妹了解情况。
1: 好。
0: 他说俺妹妹什么样的情况？我说俺妹妹。他老头是东旁的，叫张云仙。
1: 好的，不用再补充这一条了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姑姑是无保户，每月呢
0: 对对对
1: 是有这个收入是每月的这个是800多块钱，然后现在呢是送进养老服务中心。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是2200。
0: 不能自理。
1: 然后您问问是不是能享受这个补贴？好。
0: 不是，他现在这个第一，我问两条，第一就是这个800块钱补贴不能享受，我们在那喝，他说是。人家就是他那个人家所有的人那个后院村里那个养老院，
1: 好，我们不再多说了哈，因为这个问题咱们俩是说不清楚的，因为我不了解具体情形。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有养老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胡艳敏，我们请胡主任跟您沟通一下。胡主任，
0: 好的，
1: 胡主任，您看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还是没太弄清楚啊。他的咨询的点是他所问到的这个养老的补贴指的是什么，和他的这个享受的他说的是五保，当然这个概念现在有待核实哈，就是这个有冲突吗？胡主任，您沟通一下。
2: 我听这个刚才听众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老人可能是特困人员，咱现在没有五保户，
1: 不叫五保了。
2: 对对对，是城乡特困。如果是真正是城乡特困人员的话，他这个应该有国家发放的这个特困供养金。特困供养金呢，你是如果是在家居住的话，是发到老人手里头；如果是就是在咱们集中供养的这个公办养老机构居住的话，这个费用是发到养老机构里边，然后老人是在养老机构享受这个被集中供养。咱们这个老人现在是住在什么机构？我听应该是
0: 养老院，
2: 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
0: 民办的，
2: 民办的是吧？
0: 是民办的。
2: 像这种情况呢，我是建议您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看看老人是不是符合条件，能够住咱们公办的这个特困供养机构，也就是咱民政局所属的公办养老院。如果住到里边，咱们是不需要掏其他的费用的，就是国家这个供养金，然后到时候发到咱们这个公办机构，老人在里边住就可以。然后如果说咱们老人
1: 好，因为时间有限哈，这样，这位朋友，您今天呢打进直播间电话了，可是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
0: 我
1: 马上
0: 我看着
1: 我马上就把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民政部门，节目结束之后来给您回电话，请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您参与。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傅德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